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这首歌当时呢，很多人说的这个 MV 拍得非常上档次啊，一看就是花了很多钱啊。但是其实如果当时没有先推出这个 MV 的话，只先把歌推出来，是不是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力呢？太阳之子在8:06的时候跟你见面，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版本，我将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上午的时光，一直到中午的12:00，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直播。接下来听金志文的《远走高飞》。

0: 就飞。
1: 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初见，他说金志文的这首歌太适合刚醒的时候了，起床气都没了啊，是不是听当中唱到的那些想飞就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自由的感觉啊，会让人非常的放松神清气爽。虽然说今天很多早上的朋友还要这个赶路去上班啊，但是希望大家的周六周日的上班也可以跟平时有不一样的状态吧，希望大家周末也能工作开心。 On the road

哦，对了，还有刚才有朋友说能不能祝他的小朋友生日快乐，那我们就一并在这个时刻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今天所有办事的朋友一切顺利，上班的朋友能够早点干完活，早点开开心心的过这一天。哎，明天是不是应该就正式的周末了啊？还是明天还调休？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现在只上周六和周日的这样的时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需要缓一下。继续来听王菲的这首广东歌《或者瓦贼》。

0: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

0: 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萧亚轩当时形象特别适合做洗发水的代言人啊，当时他关于洗发水的代言歌也不止那么一首啊，这首也是2002年度的一首洗发精的广告主题曲，来听萧亚轩的《因为你》。

Elva 萧亚轩的《因为你》啊，这首歌是洗发精的广告曲啊，同时也觉得这首歌的 MV 特别适配运动鞋的广告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一类萧亚轩的歌呢，经常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在城市里奔跑，然后穿着运动鞋的那个样子，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啊。因为你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版本，我是孙杨。马上听到这首歌，是侯湘婷和深白色的合作啊，是深白色参与制作和创作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轻摇滚的作品啊，没有爱过。

这首歌其实编曲总体来说是非常电子感觉的一首作品啊，有点像一个比如说狂欢节呀、啤酒节呀，经常会用到的这种编配，但是当中呢又穿插了一些比如说竹笛啊、古琴呐、扬琴呐等等。你看刚才这个结尾的部分又出现笛子了，特别灵动啊，就是一个很冲突但是又挺巧妙的一个组合。这首歌也曾经在很多轮的张杰之前的巡演当中作为开场曲，就是有一种好像豁然开朗的感觉啊，像是一幅山水画卷突然间在面前展开的意境一般。继续来听 Anne Marie Heavy。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间能量已就位。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欢迎回来。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喜欢把萧亚轩和侯孝庭放在一起，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只是凑巧这两首歌放在一起的，并没有其他的原因。然后呢，熊孩子妈说早上好，周六愉快出发骑行，秋天的天气真的很舒服，各位周六愉快啊。这个周六啊，可能有的朋友已经开始运动起来，还有的朋友可能要在上班的路上来度过这段时间，希望这些歌都能给你带来一些力量。这是动力火车的乱乱的。

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昨天晚上林忆莲自己发了微博啊，在上海彩排演唱会即将开始，在今天明天10号、11号这两天会有她的演唱会，另外呢还有两场加场，在上海有16和17号，所以加起来是今天10月10号以及明天10月11号以及10月16号以及10月17号，一共4场，每天在虹口足球场晚上的7点钟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次上海的歌迷应该会觉得非常的过瘾了，这次林忆莲的回响终章巡回演唱会也是在时隔1年之后再次回到上海。刚有人问张杰的那首歌啊，当中有民族乐器很好听是什么啊？是尚小杰的张杰的歌，叫做《轻舟》。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的星期六的版本，继续来听林家谦的歌《秋叶原》。多少贵交替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有一段时间呢，流行歌曲当中非常喜欢用到一个编曲的技巧，就是用 reverse 把一句话进行倒放。那周杰伦的歌当中出现过啊，还有孙燕姿的歌当中也有。比如说这首歌的前奏，你就可以听到一个倒放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不是那么平常的一句话，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平常的一句唱句或者唱段或者是说词的一个反向的播放，听起来蛮有趣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的前奏到底是哪一首孙燕姿自己的歌进行反放反转之后的效果呢？哎，很多人说是直来直往啊，你可以去回去听一听看啊，这个前奏直来直往这句话如果要是倒放的话，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爱情的花样的一个前奏的部分呢？8:54，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的早上问候早安，我是孙杨。这个小时最后来听这首萧敬腾的歌《袖手旁观》，我们稍后9点再回来吧。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上午九点，我是两期。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会。

1999年，今天到永远这张专辑发行啊，当时 Coco 李玟是处在一个非常阳光，然后还有一些非常棒的情歌发行的年代，这首歌就是当时的他的一段心情啊，他自己也参与到了歌词的创作当中，唱得非常甜蜜，叫做你让我有感觉，也是当时他的一个心声。9:06，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星期六的版本，我是孙杨，继续要听吴克群这首时光机。如果有时光机，你会希望他带你回到你的哪一段年龄段当中呢？

克群时光机，这段时间其实演唱会蛮多的。刚才我朋友炫耀说抢到冷门歌手的这个演唱会，我猜你说的是应该是11号明天的那一场的是吗？就在日落以后，孙燕姿的演唱会确实蛮难抢的啊。林忆莲的两场，上海又加了两场，对吧？16、17也有。所以呢，一共有4场林忆莲的演唱会。如果有朋友还想去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刷刷看，搞不好会有票啊。这段时间还有汪苏泷、薛之谦、王源、ella、郭富城、林子祥、叶倩文都有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的演唱会市场，可谓是非常热闹了。继续听这首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该是张芸京当时参加选秀比赛之后出道的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个时候啊，刚出道的这种新人的气势确实是非常的厉害，挡都挡不住啊，破天荒。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星期六的版本啊，我们今天会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我是孙杨，这是周笔畅的歌，带你去兜风。

发现很多歌手其实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总有一段摇滚梦啊，不管他自己是不是一位很甜的歌手啊，包括我们刚才这一小节开头的部分，我们听到了张芸京的《破天荒》很摇滚的一首歌啊，就是很青春很有动力的感觉，而刚刚你听到的卓文萱的这首歌也是一种非常充满元气的独家快乐。接下来听 The Tintins， 好像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要放一些 Tintins 的歌啊，有一种活力在里面，挡也挡不住。 Shut up and let me go。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陈晓东其实在2011年的前面一段时间有一段离开歌坛了一段时间，这首歌是他的回归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刚才你听到的是曾经，你跟李思松有合作，继续来听这首对唱《我心动了》。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这首歌呢，其实看歌名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首非常开心的，好像特别期待每天在线跟你聊天的这种作品啊，是特别轻快。可是这首歌其实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小小难过的歌啊。你不觉得这首歌听上去有点不甘心吗？9:50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版本呢，我会从上午一直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钟啊。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时光正好，我是孙杨。

可为在发专辑期间也唱了很多单曲，比如说一些 OST 当中的歌，一些主题曲就特别的恰当啊，比如说刚刚的那一首，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的作品。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长靖的《昨日清空》，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之声，我们周六的版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陶喆，这是2006年陶喆的第五张专辑，从前面几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直接的表达，到这一张呢，其实他转向了一个非常温柔的，向内的回归，非常的柔软的太美丽。10:09，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已经跨过今天早间的直播，进入到这个部分啊。我将会接下来陪伴你2个小时，一直到中午。我也是孙杨，这是古巨基的歌，哎，这是当时陶喆的另外一首作品《太美丽》。哎，并不是那首《太美丽》，而是古巨基的《太美丽》，但是是陶喆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每一面都美》。哎，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复杂。每一面都美是陶喆的歌，然后这个曲子呢，古巨基有一首叫做《太美丽》的版本，而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美丽》是这首古巨基的《太美丽》的广东话版本，来听。总之都是陶喆写的歌了。

首歌叫做《爱美丽》。苗苗说真复杂，直接说太美丽粤语版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太美丽粤语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太美丽是刚才那首陶喆的歌，你还记得吗？上一首放的陶喆的太美丽是太美丽，所以我直接说太美丽粤语版的话，别人会说这不是一首歌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梳理一下。小袁 Yuki 说早上好，坐标广州，在芳村复诊的路上啊，父母陪着听着节目，希望身体快快康复啊，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是的，星期六的早上我们继续听歌， Robin Thicke Lucky Star。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周华健的这首歌是红，什么叫红呢？其实这首歌跟红色有一些关系，是跟大红袍相关。当时呢，其实是这个为这个武夷山的这个大红袍啊，还有当地的旅游来进行一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宣传吧，因为这是一个实景演出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这是印象系列的实景演出的主题曲，山水实景演出的主题曲系列。其实之前周华健唱《大地飞歌》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哎，这个气质有点类似啊，就是有一种非常洒脱的雄壮的，然后有一些美景的画面感的那种气质。于是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导演找到了他来演唱啊。刚才你听到的歌是《红》，继续来听王菲的《当时的月亮》。谁唱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欢迎你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今天是星期六，上午我们的音乐好时光，我将会陪伴你直到中午的12点钟。我是孙杨，这是电视剧《西北岁月》当中的片尾曲，来自李健的《你一定能看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上午十一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莫蔚，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清凉的感受。薄荷。11:0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的上午跟你问候上午好，我是孙杨。这个小时依然跟你分享音乐好时光，继续来听周蕙的歌 Don't Break My Heart。

周慧怎么会唱到这首歌呢？2022年他的一张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二》当中选了很多80-90年代的经典的作品，他用自己的方式和一些偏爵士的编曲来重新演绎了。那自然这首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应该也是周慧自己选择的对他有深远影响的作品之一。而且呢他其实印象当中都是唱很甜的歌曲，但其实很多的音乐人都有一个摇滚心啊，他自然也经常会说哎，想要尝试这方面的作品。而且这首歌呢其实他并没有采用原来的特别直接的摇滚的表达，那也选择了一个听起来啊特别周慧的一个表达方式，听起来就也是非常对 Don't Break My Heart。 继续来听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刘若英的《如果我有一双翅膀》。刚才我朋友听了周蕙的翻唱版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说他其实唱很多其他的歌也很好听，比如说有朋友说他翻唱的《拒绝再玩》也很抓耳朵，很喜欢他个人翻唱的感觉。对，是这样的，周蕙给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特别甜，特别柔美，但是你如果看过他演唱会的话，你会发现他唱的快歌还挺多的，而且他的嗓音在现场听起来并没有受到制约和影响。有的人觉得这种柔柔的声音唱现场是不是不太划算，或者是不太吃香，其实不是的，他依然在现场可以非常的穿透，而且呢你的编曲稍微有一点点的重，他的声音也压得住啊。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接下来听这首苏打绿的歌《漂浮》。

苏打绿的这首歌是漂浮。成就生活说，睡个回笼觉，睁眼都已经快十一点了，肚子空空，起来吃饭，确实要该起来打算吃饭了。有人问说，在11:55的时候的歌是什么歌？11:55的时候，如果是中文歌的话，是萧亚轩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如果是英文歌的话，是 Sierra 的《Goodies》，就是 Good 加上 I E S。柠檬话梅气泡水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上班党没有周末，早上来报道。五班的日子听了一路，上班继续听歌。11:27，正在播出的依然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下面这位最近的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他特别特别喜欢演小品啊。最近的事情就是他在唱慢歌的时候，在这个非常深情的时候，有人说我爱你。虽然他也很感动，但是他还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特别酝酿情绪的时候，可以等一等再叫我爱你之类的，支持他一下啊。我们来听 Aline 删了100遍。时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新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本月整点报时的这位歌手就是 GG 梁咏琪。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的《蝴蝶吻》。

然后其实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的幸福啊，在他人生的一个幸福阶段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份喜悦。而最近呢，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新专辑，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整点报时当中有两期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有一些新的声音。他的这一张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在上个月底的时候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他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当中有什么样不同的表达方式。接下来听徐怀钰的《爱的叮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星期六的上午这个时间带给你的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爱的叮咚》。

欢遇到爱的叮咚。琼英听大家说，梁咏琪还有出道30周年的巡演，11月27号到29号香港红磡连着3天开唱。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出道30周年了，依然是非常的，有追求啊，发了全长专辑这件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下个月的月底的时候，27到29香港红磡。我们继续来听 Coco 李玟，我爱看电影。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依然是音乐好时光，在星期六的上午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孙杨。到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上午所有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是张志成的 May I Love You， Jennifer Lopez 的 I'm Real。 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依然有好歌在这儿陪伴，我们就明天见喽。大家午餐愉快。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的经典作品《我怀念的》，北京时间12:05，音乐好时光，中午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华语情歌经典啊，写的并不是恨，是一段情感从亲密无间慢慢走向沉默的疏离，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 BGM。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无印良品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里面收录的歌曲，我找你找了好久。1998年对于无印良品来说，无疑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年啊！这一年，他们在开山之作《掌心》之后，又交出了一张掌声如雷的成绩单。梁静茹，温柔。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12:16，音乐好时光，中午好。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是一个工作日，希望你工作愉快了。看一下云间上留言的朋友们，九月的艾米丽，温柔和深圳今天的天气好适配，秋高气爽的日子，好想逛公园、爬山、野餐、露营了、啊，想就要去做。午夜不登楼，昨晚听了春哥，今天又中午终于又听了春哥，开心，谢谢你，也很开心看到你的留言啊。当然每天都可以听到音乐之声，是不是另外一种开心呢？

方从斌的虐心情歌《坏人》，当然这个坏人并不是你好坏啊，这种撒娇，他真的是坏人吗？爱里面其实很难分清谁好和谁坏的，一段走向分岔的感情，有人选择忍痛放手，独自去承受委屈，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安静的告别啊。这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

这一代经典作品《喜欢你》，我这首歌比起上一首歌，那就甜了很多，对不对啊？咱没有写、特别大的告白啊，就是记录热恋里面那些微小的幸福感。好，里面有一词说什么"日落都可以看成恋人的唇印"，哇、哦，这太浪漫了啊！北京时间12:25，音乐好时光，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严仁中的歌曲叫做《嗜好》。北京时间12:37，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啊，因为这里面词是徐志摩，周蕙的翻唱重制作品。当然，这个歌里面带着一些淡淡的 jazz 的元素，偶然。

管弦的音色，把人拉到了昏暗的 club 里面。这是一首百年老歌了啊！为什么叫百年呢？因为这个词是徐志摩1926年创作的现代诗，今年是2026年，百年了啊！可以来说是把现代诗的文学美感融入到了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里面。人和人的相逢，就像是云偶然投影在水面，相遇美好，却注定离别。周星

我有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2:46，音乐好时光，中午好，今天想捞一粉，春哥想不到中午也能听到你的声音，十月的春哥你好，事事如意，谢谢你捞一粉，粉粉，春哥中午好，散步听着喜欢的歌，愉快的一天，谢谢，也谢谢你粉粉，你们俩什么关系？粉粉捞一粉啊，你们俩。

萧敬腾记得，这首歌的编曲比较干净克制啊，但是内容呢，表述的内容就是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对吧？因为它的原版是很浓烈心碎的，萧敬腾的版本呢就更偏向成熟男人的隐忍和厚重了。青春少男是什么样的？青春少男就是 next 下一个，是吧？萧敬腾的版本更加的偏向老男人一些，是吧？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之后呢，或许曾经许诺的永远，最后都变成了心底的伤口。这就是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触啊！当然，这首歌也是，是翻唱嘛，也是萧敬腾演唱会的时候一个常驻的曲目啊。很多人会把这首歌呢单独的当成独立的一个经典来听来唱的。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是，这个原唱的不同的版本。

用气球来比喻爱情和誓言，只是我想把这首歌分享给你的原因。气球绚烂，但是却脆弱，断了线就会潇洒了。当然这首歌的编曲也是可圈可点，空间感更足，更加的安静和私密，许哲佩的

0: 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往事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Rockstar， 来自芝加哥的1999年的说唱歌手 Polo G， 芝加哥的 Drill 代表人物之一。当然，他比较擅长于叙事型的这种 melodic rap。北京时间13:04，音乐好时光，中午好，10月10号星期六，工作日了，都见。Yeah.

Doja Cat。Doja目前正在全球巡演啊，十月刚刚开启了他北美主场的一个阶段。北京时间13:07，音乐好时光，中午好，继续要听到这首歌 The Craze， 亚特兰大的 Dirty Sass 的代表人物，这首歌要凶狠一些啊，名字也很好听，Fruitful Birds。

0: in my profession.
1: 44个 bars. 接下来这首歌，哇，新生代的 hip hop 听流啊，被称作纽约说唱小公主。这首歌有它标志性的段落的 flow， 简单洗脑的 hook。

是不是已经上头了？后期呢 ？Big Guy。啊，这首歌也是海绵宝宝大电影的其中的插曲了啊。Ice Face 本人也是在片中客串配音出镜了。哇，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中午听 ，Even Max。

With Your Love, Illenium 保留了 Illenium 标志性的 Melodic Bass， 这首歌的前奏铺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啊，然后有非常宏大开阔的和声器来铺垫，叫部分虽然饱满，但是没有那么的粗暴，对不对？兼具了流行音乐传唱度，还有电子音乐现场的这种冲击力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啊。介绍一下这个音乐人嘛啊 ，Illenium 旋律贝斯的制作人，然后粉丝很多人都喜欢把它叫做凤凰 ，Disclosure，Deeper。

这首歌有着经典的 Yuki Gary 金律动，也是舞池里比较算是高能的 House 曲目。北京时间13:23，音乐好时光，中午好。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但是正常的工作日 DJ Stage。

这首歌对 DJ Snake 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首歌是他跳出 Trap 硬核风格，然后转向抒情旋律电子的一个标杆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听到这样部分有轻快的类似于热带的 House 的律动，没有他之前猛烈的这种 Bass Drum， 讲的就是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啊。这个主人公希望能够双方放下争执吧，找到中间地带来修复关系。接下来听到的带有一些柔和的 Afrobeat 律动 Damn

FKA Twigs 小芝，小芝带来的歌曲叫做 Heart， 这首歌也是被评为了 Best New Track 的红标单曲了，破碎的 Techno 实验电子元素在里面。北京时间13:33，音乐好时光，中午好。

0: Robin。
1: 这首歌是北欧合成器流行的标杆啊，也是瑞典合成器流行的传奇。有着明亮升空的合成器，但是呢又有着这个机械脉冲的律动、歌词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就是我们明明知道心动只是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对吧，化学生物的反应，但是那份感受依旧无比的真实。

这首歌的 hook 基点非常的强，之前在短视频的传播度还是很高的，来自宁少成名的 Die Bandit。 北京时间是3:39，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是 Dazzy J。

0: 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哎呦，
1: 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哎，
0: 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兄弟，兄弟 Brother、啊、很容易想到短视频，哎呦 Brother 是吧、啊、这首歌来自三位音乐人 Post Malone、 DJ Kelly、 Young Boy。 前面两位不用说了， DJ Kelly、 Post Malone 介绍一下 Young Boy Never Break Again， 一位高产的 Melody Rap 的代表，擅长讲述一些挣扎呀、啊，就是亲情 啊兄弟情谊的故事。这个老铁喜欢讲这种故事啊，而且是旋律向的。北京时间13:48，音乐好时光正好。

Jade Golding Destiny， 北京时间13:52，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接下来这首歌，哇，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深秋的午后去感受经典的作品 ，Frank Sinatra My Way。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17，热曲声飞扬，到了下午2点了啊，我们换了一个节目，当然好音乐还是不变，同样陪伴着你，在这个5号，这小时听到的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听到这个前奏，你知道的，陈淑桦，梦醒时分。

陈百强的经典作品了，《一生何求》。看一下云 T M 上银百万，原来的我如果云知道，阿尼卡拉 OK 开始，老歌还是经典好听。这个时段，哈哈，秒回张歪歪那个时候的 M R Music Radio， 这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吗？北京时间是4:25，下午好，热血声飞啊，蔡琴的歌。

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这首歌既是写给旧人的问候，也是赵传当年送给陪伴他多年歌迷的一句问候了。北京时间14:36，热气双飞扬，下午好。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经典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

0: 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0: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The party starts now. 这里是 Melodic Memory， 旋律回忆。

北京时间15:04，这里是 Melodic Memory， 听到的作品来自 Living Laura， Another Good Star， 就是作品里面我们听到了丰富的 Melodic House 旋律，氛围好事啊，没有猛烈的叫部分，情绪是属于缓缓舒展，层层向上生长的。介绍一下这组艺人吧，因为 Lauren 原本是双人的氛围电子组合，后来其中有一位不幸离世，另外一位继续独立创作，保留了温暖的治愈感，隶属于 Engineer Deep 上面。

热血收费扬 Blending Memory 旋律回忆，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李敏 Laura 的作品。

A Moment Alone 来自 Living Laura， 这是 June Deep 最受喜爱的氛围电子音乐人之一了啊。介绍一下他们今年的动态，发行了新 EP Sketch for My Beloved 啊。当然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小节的第一首歌 Another Good Star 是第一支曲目了，依然延续他们的温暖的钢琴音色啊，加自然采样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风格。北京时间15:09。

clear and all right. Means a vowel need. 这首歌代表着告别过往之后，迎来了一个美好的开端。安静，治愈，带着向前走的期许。这里是旋律回忆 ，Melody Memory。

0: 欧阳娜娜的歌曲 Seven 反复循环的 Seven 的 Hook 自带着青春的律动了啊。谢小杰，剩下的作品依然是旋律线为主，祝他好。 SMG
1: This joint'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SMG VIP Nick the real respect Y'all know what it is

来的。快赞赏逛逛，蚂蚁要饿到娘。

Butterflies Do， 带着一些轻复古的 Indie Pop， 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 Hush 科伯勒。

Hush， 克卜勒。这首歌最早是被孙燕姿选中的，作为他2014年同名的主打。2015年 ，Hush 要推出了自己的原唱版本，就是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啊。燕姿的版本更加的辽阔大气，那 Hush 的版本呢，更加内敛私密，边界感比较强，听起来是这样的感触啊。北京时间15:38，热气升飞扬，下午好。这首歌特别适合你和我，沉浸在秋日的午后。Lizzie.

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来自千禧年的情歌蔡健雅纪念，歌里面讲了一个非常偷偷的真相，就是那个曾经我们深爱过的人在告别的那一刻就已经留在过去了，往后怀念的其实是当年投入真心的自己，但是这份思念仅仅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过往的纪念。北京时间15:47，热血声飞扬，今天星期六，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

故事结成面，盘成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派伟俊的歌曲《单程票》。北京时间16:07，热曲收费啊，下午好。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萧顺尧，总要回家。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4，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小时听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来自陈永彤，2月份发行的 Stay With Me， 不用解释你的一言难尽，就是 Stay With Me。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万水千山征途志，
2: 第一幕，涉江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涉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
1: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3: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4: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5: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6: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请听第一位导呼者，由张洪生演讲。
1: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7: 经历是水的山上去两位欧气。
1: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旗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旗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今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张传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小时听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作品了。看一下音乐上五点点，这一年已过春夏，只剩秋冬，祝我们一切安好。艾瑞珠，上班听冲哥的节目幸福，看到你的留言也感觉很幸福。 KMIB 接着听几首歌，还以为穿越到儿时有线电视的时候了呢。这首歌的旋律还记得。

姚晨的新歌《以歌相送》，来看一下云键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我有两只猫，像我的歌真好听，果然只有音乐没有辜负八零后。HKEB， 大家踊跃打出歌名啊！他可以到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知道的歌名。没错啊，陆雪，祝人气主持周末愉快，谢谢，祝你周末愉快啊！当然，应该是我想说的说呢，这个在 Music Radio 人气电台的光环下。我们的每位主持都是人气主持了啊！我是小小小贵说，好想要这个歌单，你可以到我们的云听，有回听的功能啊，可以得到这个歌单，没问题的。贝哥，我觉得听着听着，听到是谁在敲打我窗？蔡琴的歌吗？李展峰，我需要哭。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方大同，特别的人。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如果只想要为爱，最后就没有了对白。这首歌不是一个完美的热恋告。

只有心动，更需要付出、理解、忍耐，以及一起去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北京时间是7:05，热气生飞扬，李志晴，岁月轻狂。

0: 这首歌我很喜欢里面的弦乐，弦乐淡淡的烘托，但是又是如此的让人难以忘记。李治廷《岁月轻狂》，当然也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了。这首歌是卢冠廷作曲，然后《岁月神偷》的导演去填词的一部作品啊。北京时间17:0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金池的歌《反省》。
1: 这不是夜深人静才会想起的事情。

0: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没有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下班了，对不对？ Steve 春冲哥周六下班时间段，下班好，赶上主播节目。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下班的好心情。东方小叶说天气非常好，广东阳光明媚，听着音乐之声又是快乐的一天。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冲哥下午好，又听到你的节目，你好 Jennifer。BAUHZ 每天开车听冲哥音乐之声3年有余，这么有文化底蕴吗？突然改了，时间对不上了。

友情岁月，陈小春、郑伊健的版本。看一下云天 F 上苏杭说，赖床到中午，打开音乐之声，听到冲锋的声音，腾的一下就起来跑了5公里，加200个俯卧撑啊，真的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晒着太阳，吹着风，出了一身汗，真疼痛啊 ！AXNK 给我点心太软啊！莫非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您呐？啊，没有鸡的糯米鸡说，陈老师今天是代班吗？好像比平时时间长一点。哎，今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对吗？不知道今天你是不是休息呢？关键我是霞姐说，今天的歌单太，大拇指太棒了，没错，音乐之声的歌单就是这么棒。你总

周华健的经典作品《其实不想走》，云间 FM 岷江边的大精灵，排队等候班长竞选的面试，旁边的人简历满满的，我的简历只有半页，就算选不上也算是个体验。哎，这个大精灵啊，这种心态其实特别的难得啊，为你点赞啊，我很认同。你已经把输赢看得很淡了，反而状态会更加的松弛。阿翠不止痛，下午好，虽然今天星期六上班不快乐。或许我们是不是把快乐看得太重要了呢？林忆莲的歌《诱惑的街》。

林忆莲的歌曲《诱惑的街》，不知道此刻、下班的你有没有经过诱惑的街啊，炸串啊，烤串啊，冷面烤面之类的啊。看一下云天 App 上 Monica， 啊，这个你的名字我很喜欢，容易让人想到哥哥的一首歌，对不对？ Monica 最近都是三点下班，终于今天有个加班的机会，可以听点熟悉的环节，真棒。下班愉快，刘德华的歌《回家的路》。

微笑时间说，小小画面感满满，展开说说呢，什么画面啊？凡凡同学说，好久没有听到春哥声音了，今天又是愉快的下班路，下班愉快，各位。胡大宝，诱惑的街配上堵车和夕阳西下，泪目。这是饿哭了吗？这个是这个意思吧？呀，光良的歌太天真。今天

0: 哎呀，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路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看一下云天 app 上 BBUHZ， 我只能上班偷偷听冲哥直播。冲哥啥气候？还有你的直播什么气候？大约在冬季吧，大约在冬季。HYEL 坐车经过望海楼，好浪漫。看着

并且 PHZZ 喜欢这种温柔的声音，唱着有些伤感的歌。这首歌来自方炯斌，《一千个晚安》。好的，板帅说：“冲哥下午好，刚下班就赶紧打开云听，听到冲哥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瞬间活力满满，开心开心。希望你开心，希望每一位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下班愉快，周末愉快，开心、快乐、幸福。”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徐曼了，陈奕迅。不如这样，明天见。天快乐。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的小娃，时间是18:13，听到的声音持续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没错，你听的没错，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是徐曼，她是梁静茹。恋着多喜欢。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吉克隽逸的作品，叫做《孔雀》，2018年的一首作品。在这个小节，我们听到了两位，很多人提到他们的名字，就想到他们一些快速作品的代表作的歌手，分别是潘玮柏和吉克隽逸。你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时候，总会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他们的一些快歌作为代表作，但是其实他们另外一面，在抒情作品里，在慢歌里，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很多事都是这样，在我们熟悉的一面之外，它有着清晰的轮廓，很鲜明的另外一面。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我是徐曼，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的是谭健次，路过人间烟火。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6: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这首歌来自通阳乐队《两个人的假期》，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想到南方这个意象，想到有关理想的征途，总会想到一直往南方开这句歌词，总会想到痛痒。时间是18:55，听到的声音持续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热曲声飞扬。我是徐曼，她是张韶涵，连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歌。C 大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我喜欢这首歌里水灵灵的辽阔，来自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时间是19:04。这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口琴独奏的曲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徐曼，他是弦子。这首歌旧相片，要提示你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

不净，增不减，虚个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0: so hard。
1: 这首歌来自阿肆，不破。虽然阿肆是一个非常非常纯正的汉族歌手，但是他的作品当中你总能听到一点那种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在一些少数民族歌手他们的嗓音他们的作品当中听到了那种特别的味道，特别的韵律感。从他的创作到他的演唱都是给人这种辨识度非常强的感受。接着听到的歌来自曹格，面具。
2: 你

0: 如果你让我试着描述一下阿四的音乐风格，我愿意形容为，说实话我真的想了半天，我觉得他的作品是荡漾着的，他的作品和演唱都有一种曼妙摇曳的姿态。如果描述曹格，他有很多高音的表现，我感觉像雷神之锤，就重重砸一下给你记忆很深刻。对于音乐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人以颜色去记忆，有人以画面描述，有人拥有无数联想。世界到处有感动，曹格的歌叫做《面具》，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郭一凡《涌动人》。
1: 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彬彬 Crush。 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条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知道有一些古典音乐作品是有编号的，一般在名字后面跟着一串字母数字，比如贝多芬 OP.125 莫扎特 K545 之类的，这些编号用来识别作曲家某部作品其实是一个身份证号，方便区分和查找。而刚才听到耳鸣这首歌是好妹妹陈丽的合作38号大提曲，她也有一个编号，这首作品是电影外公芳龄38电影原声音乐。接着听到这首歌美丽心情，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这首美丽心情你有多久时间没有听过了？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今天听到两首作品都是写给亲人，很有厚重感，情感很深沉的作品。刚才听到的是旅行团的安乃，耳边的是李健的父亲。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这是2012年成立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叫做红白色乐队。但是我最开始记住他们音乐作品当中呢，却是那个非常轻松跳跃的电子部分，被那个部分吸引。接着听到的歌，应该是一首，也许你现在听到会潜意识跟唱的一首熟悉的作品。在近期他的演唱会当中，一众人也是收获了很多的感动。那英愿赌服输。

一众观众在那英的演唱会现场，除了感受到稳定输出的演唱能力，还有他就像朋友一般的调侃和对话。其实我们说看演唱会，除了听到那些曾经感动过你，曾经在你的人生某段时光当中很重要的歌曲之外，情感链接也是非常重要的。20:30，小柯的歌，来听听月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2: 原来风雪只是一场梦。
1: 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彬彬 Crush。 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有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迷说到，最近如果你想和周杰伦近距离接触，那么去听他的演唱会是最好选择吗？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么什么才是现在，就是这个十月可能对很多人觉得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就是去大师赛，既可以看到网球，也可能会看到周杰伦现场打球，也可能看到现场打球的周杰伦和一众人互动的那个画面。总之就是其乐融融，网球让人相聚。刚听到的作品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20:51，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改编这首歌是金莎的作品《沙粒花园》，当然你听过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对不对？这是中文版本。21:1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在今宵夜未眠之前的时间，我总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就好像大人还没睡，小孩不敢作妖的感觉，不太敢多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观念，就觉得更多是要把时间留给那些音乐作品，也要和你更多聊到音乐作品里面的有关音乐的内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已经九点了，稍后再回来。

21:1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要来听到的歌是刘若英的《最亮的星光》。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个新听友，要热烈欢迎你，并且告诉你在首页最下方的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修改个人 ID。

最亮的星光。看到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扁头的头扁说，结束了一个伪装成周六的周一晚班之后打道回府。

自得阳说，看完了亲吻的比赛，来听听千里夜未眠，恭喜亲吻晋级中网决赛。是郑钦文今年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好，我们期待在决赛他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今年中网呢，除了我们可能熟悉的一些面孔，说实话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真的让我觉得提起来就非常振奋的球手，乐纳钱。我知道可能很多喜欢网球的人之前就对他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我真的是在这次在现场亲眼看到他的比赛之后，我觉得我个人要圈这个青年人一下，关注一下他，以后一定会有很不错的未来。现场非常有魅力的一位球手乐纳钱，接着听歌，听到的是制造浪漫。

其真告诉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北劳说晚安，时间是在21:28，所以早点睡你一定很好看。洋洋子的洋一边听着音乐之声，一边看着亲文刚才打比赛，还看到了扁扁再次回复说到了乐纳前的教练，对，张德培，就是在我好像话还说不全的时候看到张德培的那个洗发水广告，多年之后再回想那个画面，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优雅，真是优雅。杨百万说，我相信慢慢的眼光，谢谢你。比如山寺一直期待他可以来做嘉宾畅聊6个小时，我也很期待。

是大说我的小鱼生小小鱼了，鹅的鱼，余额宝。所以你会给自己的宠物鱼的小小鱼起名字吗？所以余额宝是它的名字吗？

树瓜牛要告诉你的是，你想问到那个时间的作品是金莎的歌，原曲是一首英文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金莎的中文版本《沙粒花园》。

神奇真的告诉我，时间21:33，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杨宗纬稍后要听到他的作品。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首歌痛痒乐队的再见杰克，爱音乐的 MC 晚上好，来千里夜未眠报道啦。莫莫莫莫未莫啊，让我仔细看看，莫未莫晚上好。这个位子加在两个莫中间，很容易被看成是莫啊。刚才我们的老天有大鹅的小鱼生小小鱼的这个故事被大家掐头去尾，熊孩子妈说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

从这首歌开始，仿佛这些作品带有了一点点秋天气质。听到的歌是老狼的《同桌的你》，22:0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维利安，渴望。

这是男版爱哭鬼，来自吴克群，时间是22:3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听到很哀伤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尤其搭配这个秋天的这个时节，我们必须要听一首稍微欢快一点的歌，调节一下。我爱看电影。

白天我们各有所忙，我收敛一部分情绪，喧嚣褪去的时候，独处的夜晚，也许回忆才会慢慢浮上来。于是有人写作了这样的歌，有人唱了这样的歌，有人在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格外有触动。听到张志成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里是今宵夜未眠，薛之谦，哑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0: 许茹芸，我依然爱你。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并没有多么多么爱这首歌，但是每每在歌库里看到这首歌，我忍不住我的手就要把它拉进今天的歌单当中。我知道这也不太符合当下很多人觉得更正确的感情观，当一段感情终结的时候，你该做的并不是一直停在原地，不是一直在把自己拉在此刻的这个时间里不愿意走出去。但是这首歌感动我就在于很小很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仿佛可以看到那个女生在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尽管她也知道怎样做是更正确更利己的，但是她就是无可救药的停在原地，无可救药的在某天某时某刻想到某个人。
1: 我想沉醉在这里，
0: 这甚至都不谈不上是非常健康的恋爱观，但是我就是觉得爱有的时候就是如此决绝，如此不讲道理，如此加引号的不健康。23:08，到了深夜时间，应该是可以有很多小孩来作妖的时候了，所以我会在这个小时多说一点话。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们的暗号千里。

在凌晨两点十分慌张想你，吸着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幻影，我想沉醉在这里，常常会发现你在我的身旁。听我当兵的故事很有趣，清晰的感觉永远不会变，而你不在这里陪我，我忘不了你给我最当初的礼物，答应我陪我去寻找我的梦想，到头来我不是你选择的人。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张信哲直觉，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搭配许茹芸刚才那首我依然爱你一起来听，时代差不多，唱的那种很浓很深的情感也差不多。张信哲的直觉之后再来听到的一首也是你可能会随之哼唱的老歌，只不过听到的是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来自魏如萱 S Bieber 城里的月光，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片段。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了。

当你特别熟悉一首歌的曲调，你总是能够潜意识跟唱，那么如果想把它读出来，你就会觉得怪怪的，就像刚才我那样。这首歌是《城里的月光》。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从傍晚六点到深夜零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她是梁静茹。前奏如歌名，这首歌是《微光》。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万水千山征途志，
2: 第一幕涉江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涉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
1: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3: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4: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5: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6: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请听第一位导呼者，由张洪生演讲。
1: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

0: 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1: 经历自水的上上去两位欧替。
0: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旗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旗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

0: 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娘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

0: 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国内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早已家喻户晓。该主题曲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雷雷父女联袂谱曲，苍凉雄浑的唱腔伴着剧情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之作创作根基源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早年演绎的京韵大鼓《长征》。骆玉笙先生孙女、天津市河西区骆派京韵大鼓非遗传承人骆薇薇介绍道，
1: 本身呢，因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老舍先生呢也特别的喜欢曲艺，他也写过很多曲艺的古词。后来呢，雷振邦先生知道奶奶要去东北去演出，就特意让他女儿到现场去录音。当时呢，雷雷就录的这个一个返场的小段，就是《长征》。《长征》是现在我们京韵大鼓的这个开蒙唱段。《四世同堂》的这个唱段呢，就是在长征腔调的基础上把它的歌曲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咱们在《四世同堂》里边有刀光影，就是《四世同堂》的这个模板，那么就是从长征这边基本上把一些基本腔形移植过来，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是骆玉笙京韵大鼓名作《长征》1962年的录音。身为一代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后在1953年、1956年两度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前线见闻让他亲眼见证了将士浴血奋战的无畏英姿与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归国之后，怀揣满腔真切感触与澎湃热忱，他创演了《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一批红色京韵大鼓经典，生生饱含赤诚。

这是以长征历史为创作内核的京韵大鼓《飞夺泸定桥》1954年的录音，堪称京韵大鼓演绎红色革命题材的标志性代表作。曲调跌宕铿锵，气势雄浑，相较于传统京韵大鼓的演绎范式，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革新，为长征题材曲艺创作开辟全新道路。

0: 刚才听到的是惊艳大鼓《红军过草地》1964年的录音。惊艳大鼓依靠板式起伏、鼓板轻重塑造情绪，极擅长以声会史，演绎壮阔史诗。鼓点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沉稳舒缓，唱腔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回沉郁，相辅相成，勾勒出跌宕壮阔的长征图景，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京韵大鼓流派传人小兰云，本名钟俊峰，与骆玉笙、小才武齐名曲坛。在天津市曲艺团任教期间，他将七律长征等一系列红色长征题材曲目作为学员必修的开蒙教材。他的演唱豪迈奔放，刚柔相济，演绎长征故事自有一番雄浑大气的独特韵味。

0: 这是1961年小蓝云演唱的《七律长征》录音。当京韵大鼓的旋律从1961年的时空穿越而来，一头连着百年曲艺古韵，一头牵起壮阔红色山河，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以古为笔，以曲作卷，持续演绎长征史诗。京韵大鼓从来不只是市井街巷间的寻常小调，它以板鼓为心，唱腔为句，将长征不屈的英雄风骨、民族深厚的家国大义凝进每一段唱腔、每一记板眼，鼓声不绝，文脉相传。
1: 我唱的是云中山下人间短草。
0: 如今新一代古曲传承人接续旧弦，再谱新声，让红色往事随京韵婉转流传，使不朽的长征精神永远回荡在悠扬古曲之中。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那英的最后一张全长的录音室专辑啊，到现在已经事隔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这张《那又怎样》由蔡健雅当制作人的这一张，那好像他把最好的状态也留在了那个时候。很多的歌手，他非常聪明的一点就是会把他自己特别黄金的时段，在一个时间段好像凝固成永恒一般。后面他的很多作品呢，他的单曲啊，还是 OST 的主题曲啊等等，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不算他真正的艺术的展现的部分。那又怎样，7:06，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直播时段，今天是星期天。

是831的刀剑若梦 2.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大家在星天的早上来守候，我是孙杨，大家周日早安，这是王心凌的美好的美丽的日子。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潇潇握不住的他，这是他当年加盟海蝶之后，师兄林俊杰为他量身定做啊，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握不住的他》。啊，这首歌呢，听起来好像是挺洒脱的，好像很容易放下自己放不下的感情，但是是一首假装洒脱的歌。在情歌当中假装洒脱的，还有说狠话的作品其实蛮多的啊。提到林俊杰，我们继续要请出的就是 JJ 林俊杰的歌《背对背拥抱》。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震岳这首歌是你说有个女孩，歌里面唱到了很多意象，比如说在公路上旅行，然后两个人两天时间可能就要分离之类的。不知道你在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可能短暂的相遇又迅速的分开，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会不会有将来和以后，很有可能就是很多年之后也不会再见面了，这种感觉有一点遗憾，然后又觉得好像又很快释怀了的感觉，这就是人的感情的复杂性。张震岳的《你说有个女孩》。这一首歌当中的木吉他的部分啊，民谣吉他的部分，应该是张震岳自己弹奏的作品。每次说到张震岳的时候，他弹吉他的样子总会好像第一时间就冲入到我的脑海当中。总觉得他弹吉他特别适配啊，这个样子也特别帅。继续来听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天的早上问候你，早上好，我是孙杨。

齐秦袖手旁观。2026年的时候，齐秦呢其实还有陆续的演出，所以呢其实最近他也有露面啊，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整个人的一个状态，还有他接下来的一些音乐上的表达。你可能会觉得齐秦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但是他的嗓音我觉得在66岁的年纪还算是质感保持的还不错的歌手典范之一。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这首歌是 The One You Love。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再见悲哀。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林忆莲的回响终章演唱会的上海首站，有的朋友在现场 啊这次的巡演呢，把之前的很多演过的一些作品进行重新的一些编曲啊，所以呢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林忆莲的整个造型啊也是跟之前不太一样，是一个非常利落的短发出现。上海这次有一共四场啊，其中包含两场加场的部分啊，当然也会有陆续的新的巡演地点进行公布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啊，即便你听过上一轮，这次也是会有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继续来听孙燕姿的爱情的花样，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星期天各位早上好。

孙燕姿的爱情的花样。当然孙燕姿的巡演呢，最近也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买到了，当然很多朋友遗憾的离场没买到。琼英说刚说的林忆莲再见悲哀就来了，很惊喜。一位 YTOZ 的朋友说林忆莲的歌最喜欢再见悲哀，有的歌手真的是会反复的喜欢上，参加演唱会的时候，新歌发布的时候，考古的时候，或者突然发现一首冷门歌的时候。哦对，昨天的演唱会上面林忆莲有唱到还未发布的新歌，所以呢也就是预示着这首歌的正式版也就正在路上了。你会发现林忆莲真的是非常勤奋啊，这些年她的新作品也是没断过啊。我们这小时最后听这首Naughty Boy 和 Sam Smith 的啦啦啦，只不过这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我们八点钟再回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